0: 挺有创意，真的。
1: 很有创意，这件布。Charlie 313 status.
2: Charlie 313
1: Three thirteen, come four.